好，心情要好，向家里长辈的叮嘱，助学金拖住了学费，这句话拖住了一颗心。圆梦大学项目自2004年启动以来，正在278个家庭里生根发芽，而更多的温暖仍在汇聚。度公益有力量，我是张丽，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每一首歌曲唱着人间温情，每一段旋律藏着温柔善意，爱心和弦以歌声传递温暖，用旋律

0: 江苏沭阳人，在谈及创作灵感时，他这样介绍：
1: 象山人文大学慈善助学活动帮助了无数濒临辍学的孩子重新回到了课堂，听着那些感人的故事，我首先

0: 小时十点到十一点跟大家分享的这张歌单呢，是环球风情音乐风格歌单啊。你看这些歌可能是大家非常熟悉，但是平时呢大家也很少去专门提及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融入进去。刚才这首《头发乱了》之后，
1: 哎。

0: 精酿啤酒的绵密醇厚，也有茶的淡雅清香，层次啊非常丰富。
1: 一升装大罐，适合咱哥几个，把链接发我。
0: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就能下单，直接送货到家。
2: 哇，小程序上还有啤里茶系的视频探厂溯源呢。
3: 中医四季养生，讲求遵循天地阴阳及自然变化规律。秋季养生无。

0: 回到象山投身乡村共富这条道路初心是什么？
1: 其实因为我呢是在2013年在宁波，我大学毕业就一直留在宁波了，就开始推广我们象山的。说明了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啊、工种啊，在随着时代的不断的在更新，不停的去钻研去学习，我觉得还是能够达到这个领域比较高精尖的一个。

0: 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
0: 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1: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

0: 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

0: 俺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有好多家，都有300-400家，我们群里面有好几个群加着。那么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们果子收上来了，他们就会来联系我们，就是年复一年这样子的持续下去的，而不是说搭个台啊，我们在助农了，这个是毫无意义也能卖掉。那所以说像这样子的一个人群的形成了一个共富助农团，就是说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把周期短的易滞销的产品一下子全卖掉。当然还有一个民宿群体啊，我们就在群里面会说这段

好想放假，来自蔡健雅。我觉得这首歌唱的不是说马上就放假吧，我觉得是一种松弛的心情，就是不管你现在放没放假，只要你是那种

失业。什么叫隐蔽失业呢？他当时解释的问题是用土地来解释，就是说你们家地本来很少，所以说呢，一个人种可能有点费劲，那两个人种正好，再来第三个人就帮不上什么忙了，请里边主事的这个人来分配的。我至少要在成本上和收益上达成一个平衡，那才能我这个日子才能过得下去。那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女性就变成了一种支配的地位，那这个婚姻呢，就像这个书里边讲的一样，它就变成了一种保险方式或者是一种生产方式。虽然说它可能生产效率比较低，但是总是有供求的，因为有些人家需要繁衍后代，所以是吧，它在历史上就形成了这样一种，实际上现在看来是无

0: 但是他可以解释一些历史问题，是吗？
1: 我觉得我也想说，魏亮教授说的特别对。其实大家想一想，他这是一种情感结合吗？不是，他从来是一种经济关系的结合，对吧？就是我们的老话说得也很清楚了嘛，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就是你从经济的角度来说，这得跟爱情有什么关系？什么那个罗密欧朱丽叶、梁山伯祝英台，这千万不要被热恋中的男女所蒙蔽啊！所以得派更理智的老爸呀、长兄啊，然后来看，哎，双方这个。

那么婚姻呢，它是一个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那么这样一个单位呢，财产同时要共同处置这样的共同财产。所以实际上呢，这个刚才说为什么

时，也想知道你的下一个旅行目的地是哪里啊？这个十一假期你会出发吗？如果出发的话，那个地方为什么会让你如此向往？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你前往呢？欢迎你随时来到云听音乐之声直播间来跟我分享。

全程会看到八块腹肌的帅哥要背着双肩包呢，他们背着双肩包是什么意思？但是我透一下，有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了《飞驰人生》它的取景地，然后其中有一个赛道是就是很有赛博朋克风格的，在宁波那边。哦天哪，我顺手就搜了一下宁波的。

0: 促训，以赛促建。内蒙古自治区人力资源
1: 在先进的技术规范评价体系全面引入技工院校，其
2: 只是一时的啊，希望学弟学妹们不要因为一时物质状态的不佳影响自己的心态和学习的动力，希望他们在初高中阶段还是以学业为重，可以努力的学习，将来可以获得比较好的大学，从而更加获得比较好的事业，这样他们可以更好的改善自己的家境，同时也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为社会做出贡献。
3: 说到物质状态，小吕的语气很平静，他说生活上的困难既是压力也是动力。
2: 初高中就是很多同学都有校外的补习班，我是没有参加过校外的补习班，就感觉有时候就同学怎么什么都会啊，我怎么没有接触过这块内容，就感觉还是会有压力。但另一方面就是也带来了动力吧，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弥补与别人之间的差距，而且我发现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上最烂的歌。音乐评论圈说他是新千年最尴尬的说唱，还有说他烂到伤害了大脑。Pitchfork 把他列进了2005年最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就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呢？还是说我们先停下来啊，把篮子里面装进去的东西从头清理一下。还有一个隔壁宿舍的女孩啊，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女孩呢叫特别好啊，就是不愿意说，也不爱笑，每天都郁郁寡欢的。你是有什么心事儿，或者是你遇到什么难处了吗？那可能就是那一次单独的和拉珍面对面坐在一起了，再加上学习方面呢，我们聊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拉珍呢就不再对我隐瞒。

再加上学习方面呢，我们聊到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所以拉珍呢就不再对我隐瞒了，跟我说了原因。拉珍说，其实我没什么难处，我父母一直很疼我，我还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我是家里最小的，我得到了家人最多的爱，可是我就是快乐不起来。我从七八岁开始我就不会笑了，到现在一直没有开心的笑过，因为我嘴角这块胎记太难看太丑陋了。说着呢还用手指了指，他说就是因为这块胎记，从六七岁记事儿开始，身边的

身后的人窃窃私语议论他，嘲笑他，甚至别人冲他笑的时候啊，他都感觉那是在笑话他丑陋。所以说他每天呢不敢抬头看人。说实话，我当时听到辣真说出来的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很惊讶呀。我本来一直以为啊，他不开心不快乐的原因呢，那一定是跟他的家庭啊，跟他的身世有关。可是我真没想到啊，他只是因为长在他左侧。

当时听完拉珍的话呢，我咯咯的就笑起来了。我握着拉珍的手说，你要是因为这个原因让你烦恼不快乐，那就是你太傻了。因为你嘴角的这块胎记，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去看过它。你知道它为什么偏偏就长在你嘴角的

配上你洁白的牙齿，那就像里边的花蕊一样，正在怒放盛开着，多美呀。当时拉珍听我说完，半信半疑地问着我，是真的吗？我说当，就这样。拉珍开始每天都嘴角上扬，开心地笑着。所有的同学都见到了一个脸上始终洋溢着开心快乐笑容的拉珍，都夸赞她美丽漂亮。身边的赞美越来越多，她也越来越自信，越来越阳光，每天

事情，更要是找一种方式去化解掉，不能让他在我们心里这个圆圈当中啊一直的积压着存在着。就像藏族的那些有信仰的老人们啊，就是通过转手里的转经筒不住的转圈，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把自己心里圆圈里面不好的痛苦的事情都给转出去了，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人孤零零的就活在这个世上。所以那个时候的奶奶陷入到无尽的孤独还有绝望当中了。她原本以为人生的这个缘注定就是缺失的，不可能圆满了。但是当奶奶见到我以后啊，我的到来又填满了奶奶人生的篮子。奶奶觉得她不是一无所获，她人生的这个缘啊，

我劈头盖脸呢、啊、从来不顾及别人感受，真就是啊，好话都不会好好说。只要他一来我们芳华中心呢，其他人都敬而远之啊，都怕万一哪一句话说不对了，让入你们乐龄芳华大家庭了。我本来是想要得到关爱，得到温暖，想找人说说话，可是谁都不愿意跟我说话，我现在感觉更孤独了。马大哥经常就跟我们共

都说完，马大哥突然就在电话里问我一句，说喜儿啊，你说我这一辈子活的是不是太失败了呀？我说马大哥啊，人生根本就没有什么失败和成功的定义呀。什么是失败呀？什么是成功啊？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

转动的过程当中就把所有烦恼都消耗掉了，真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啊！你可以尝试去做啊，自己一个人找个安静的角落，把心静下，在你的手掌心慢慢的画着圆圈，手随心动，圆随心转，啊，都没这个火儿，没这个气可生了、啊。而且还高兴地告诉我说，他4年多没回家的女儿啊，还带着孩子回家来看望他了，说他自己也当妈了，随着年纪

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永远属于你，终究都会有其他人接替，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要有人接替。智者曾经说过，你信不信，有些事上天让你做不成，那是在保护你。别抱怨，别生气，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

去未必是祸啊。人生各有各的舟，各有各渡口，有缘躲不开，无缘碰不到。缘起则聚，缘尽则散。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起心动念皆是因，当下所爱皆是果。

0: 潜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
1: 写一封信，写给数位磨灭，是因为远方投来的光太暖，太亮。我希

0: 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1: 韩正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讲话。
0: 中秋假期消费市场需求旺盛，智能绿色商品销售火热。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
0: 收获41金11银4铜，中国创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最好成绩。
1: 英国疏散一空军基地附近居民多人。

0: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 15五开局之年， 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 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 中铁1662号 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 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 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2: 它的设计转换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

B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

0: 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

0: 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1: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0: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

0: 全家愿携起手来，担当历史使命，应对困难挑战，增进人类共同福祉。韩正提出4.5个省发动26次空袭，也门政府军方面则表示，过去3天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数百次打击。
1: 英国警方27号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85户居民。

0: 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五名男子。军方专家正在对相关车辆进行检查。警方表示，将持续公布事件调查和处置的最新情况。事发地点位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的维尔福德。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根据塞尔维亚宪法及总统法，总统辞职后，国民议会议长将代行总统职权，最长不得超过3个月，且需在这3个月内宣布举行总统选举。
0: 法国27号举行参议院部分改选，参议院348个席位中

0: 强降雨影响，泰国曼谷市内最近几天洪水泛滥，大量房屋和车辆被淹。曼谷市市长宣布，今天全市学校停课，政府人员居家办公。总台记者昨天在受灾地区了解到，一些居民只能涉水，甚至使用小船赶往超市购买生活物资。
1: 据当地登山探险公司消息，尼泊尔北部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雪崩，尼泊尔登山向导及后勤人员至少6人失联。尼泊尔警方当天通报称，已发现2名遇难者遗体。
2: 一周大事尽。

0: 却遗憾错失试赛资格。2024年国内选拔赛又因缝隙细节处理不到位再次落选。2025年他最后放手一搏，终于挺进试赛。备赛期间，傅宇豪每天泡在车间抠细节练钻孔，把22小时的赛事拆解到分秒。站上世界技能最高领奖台，傅宇豪用手上技艺证明，专注坚守就能追光圆梦。
1: 现在支撑我的动力是有一个坚定的目标嘞，为了能让家里人自豪，为了整个。
0: 除金牌之外，浙江选手在双人赛项同样收获佳绩。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姚王泽和张俊
2: 最高只降4000元，高效办公到移动，云电脑云端随时兼入，算力按需配置，守护健康到移动。
3: 您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4: 金秋至，丹桂香，嘉谷同庆普华章。我是千年洲集团陆同华，祝愿祖国山河锦绣，祝福大家阖家团圆。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

0: 发网贷是陷阱，黑灰产里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江的风裹着一丝凉意，吹进兰溪女布老街深处的阿木家茶咖小院。来自建德的游客王女士和好友一起坐在江边露台欣赏落日。
4: 我坐在这里看风景，品他们家手冲的咖啡，喝一杯
3: 间准备腾出空间添置卡座，妻子郑碧玉则忙着调试菜单。
5: 我们的那个口号就是见山见水见自己，追求的就是自在。这几天还在整理独立性的每一个小区域，增加一定的小空间。
3: 干了多年工作室，好景不长，传媒行业发展进入瓶颈，工作室业务急剧下降。当胡业守着一波江水发愁时，街道干部带着一揽子扶持政策敲开了他的家门。
5: 他就动员我们一步一步一步把那个空间感受到文旅真的能赚钱的。
3: 彼时恰逢女部街道开启老街振兴计划，以慢生活为 IP 发展文旅配套，制定女部古街业态发展扶持方案，分层设立最长36个月的孵化期，利用荒废码头闲此。眼看家乡一天比一天热闹，今年大学毕业的张思田选择回家找工作。
6: 就咖啡店嘛，不过又每天不忙的时候也可以坐下来这边逛呀什么的，也是挺悠闲的，目前是非常美。
3: 在兰溪被青年主理人激活的创业者中，遴选出30多个项目落地。
7: 我们是跟他们签10年合约，享受3年的培育期，第4年开始走营收分成。前面3年相当于就减少他们对场地的运营的投入，让他们全身心的投入到他们自己真正想投入。
8: 玉林、张二棍等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人和诗教工作者代表汇聚一堂。活动期间还将举办浙西宋词之和西滩月光诗会、宋读中国朗读者大赛、高校诗教宣讲、深入基层诗教等活动。
9: 这两天浙江强对流天气频现，昨天雨带兵分三路，分别盘踞在浙北西部、浙北沿海和浙西一带。昨天午后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纷纷登场，雨下得又急又猛。截至晚上6点半左右，杭州等44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萧山等9地发布了雷暴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余杭区等8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由于天气原因，昨晚西湖音乐喷泉暂停喷放，西湖上的月亮船也取消了。气象部门提醒，今明两天雷阵雨的主场还是锁定在浙北地区，特点是面广点强，其他地区维持常规的午后分散性雷阵雨。今天随着副高北台和加强，浙中南地区高温依旧，尤其是浙南和浙中西部地区。另外，北方一股明显冷空气已在后场，30号后期将带来明显降温、降水和大风天气。白天最高气温降到2字头，尤其是浙北地区，换季的长袖和外套可以准备起来了。
10: 它是最多大概10个同学能上平武中学，那么我的目标就是说，大概我框到16名左右。
11: 曾在诸暨浣纱初中工作的退休教师黄亚玲准备了150本自己精心整理的48国际音标英语资料，带给四川旺苍县木门镇清平乡农建小学的学生们。
12: 就是想把自己38年的教学的经验呀分享给孩子们。第二个呢，还是想带动当地的青年教师传帮带，能够带出来一批子弟一样的啊，能够像薪火相传一样一直延续下去。

0: 第二批计划继续选派200名退休教师，其中100名教师将分赴四川40多个县、53所义务教育学校支教一年，重点补充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紧缺学科师资。另有100名采取柔性短期支教方式进行。省驻川工作组机关党支部书记陈月说。
1: 我们留任支教的教师数量比较多，去年结束了一年支教之后，我们大概有60-70名老师愿意在这一次第二年又参加我们的支教活动。跟去年相比呢，我们整个政策的设计啊，包括我们的组织的这个保障啊，也更加的完善。
2: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3: 毕业创业去哪里？
4: 来浙江体彩。
3: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4: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5: 千万工程看这里，河美乡村我的家。
6: 2026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赴带头人金牛奖评选活动正式启动，现全网征集耕耘在浙江乡村的金牛们。
5: 您可以在浙江之声官方微信平台回复金牛奖进行推荐。
6: 2026年我们再次启程，寻找共赴榜样，致敬共赴带头人。
7: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扎根浙江大地，锚定服务共同富裕领军行、服务创新浙江示范行两大定位，强化三农金融服务，丰村振兴优秀单位，为浙江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贡献农行力量。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8: 接下来把新闻视线转向国内外方面。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周边海空域组织联合训练，这是针对当前个别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能力。
2: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昨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登临检查、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8: 北京时间昨晚8:55，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平安到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健康状况良好。中方兽医和饲养员将驻园3个月，照顾两只大熊猫度过检疫隔离期，开展应激适应和行为训练，帮助他们尽快适应新环境。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游
2: 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对此，12306特别提醒旅客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购票。12306从来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消息。
8: 第46届世界国
2: 将陈元江以13秒15的成绩在男子110米栏比赛中强势夺冠，18岁的新星闫子仪则在女子标枪决赛中一枪制胜，第一次出手就投出70米46，刷新亚运会纪录。国乒在与日本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收获女单和男双金牌。中国跳水梦之队延续稳健发挥，获得女子双人3米板、男子双人10米台冠军。截至昨天，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19金、48银、38铜。
8: 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召开工作会议，总结第20届亚运会前半程参赛情况。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表示，部分传统优势项目遇到挑战，成绩不及预期，暴露出在人才厚度、临场指挥、状态调整等方面的短板。一些项目在训练组织、队伍管理等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高度警惕，及时解决。

牌。乒乓球项目收官，王楚钦将对阵淘汰日本名将张本智和的34岁伊朗老将诺沙迪阿拉米扬，林诗栋则将与中国台北名将林云如交手。国乒有望期望包揽金银牌。快慢，王曼玉作为中国队在女双四强中的独苗，将肩负起夺金重任。羽毛球将进行各单项半决赛争夺，女单半决赛将迎来两场世界级对决，中国队陈雨菲、王芷怡将分别迎战韩国名将安喜莹、日本名将山口茜。国羽混双组合可能会师决赛，男女双打中